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好欢迎你翻到嚟最后一小时嘅由零开始节目。啱啱我哋欣赏过系尼斯合奏团嘅成员为我哋带嚟克鲁塞嘅作品，系降 E 大调第七重奏作品62嘅第四个乐章行版。That was the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nd that's all for the first hour of today's Nonstop Classics. I'm Stacey Rotter. I hope you can stay with me. The second one is coming up after the news.
1: 贝多芬嘅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冇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咗19世纪中先至因为小提琴大师约金嘅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嘅障碍，感受到乐曲嘅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咗呢一首贝多芬嘅协奏曲，而且佢哋选用咗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嘅华彩段，系一个破格又好有创意嘅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系第5交响曲同埋李奥诺拉第3序曲，指挥系北迈亚。
2: 呢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喺今日下午3点钟喺第4台重播。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妍莹啊。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德奥作品嘅，其中咧有舒曼嘅歌曲。舒曼同太太克拉拉结婚嗰年啊，两个人喺热恋当中咧合作创作一套歌曲集。佢哋由吕克特嘅诗集《爱之春》入边咧拣出12首嚟到谱成歌曲啊。我哋听下由罗伯特舒曼所写嘅一首，就系、是、第9首《玫瑰、海与太阳》。阵间啊，由男中音葛哈尔演唱，弹奏钢琴嘅系胡伯。之后呢，我们会听一套大型作品的，就是舒伯特的《C 大调第6交响曲》，编号 D589。舒伯特的前5首交响曲都是学生时代的创作，而第6首就不同了，风格更加成熟，规模更大，而作品呢是在舒伯特在生的时候在维也纳公开演奏过的。阵间我们听下里面的谐乐曲乐章，这一段可以感受到贝多芬的影响。阵间由不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是巴夫若菲。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前奏曲，是出自巴克的 G 小调第3英国组曲，编号 BWV 808，交给钢琴家朱晓梅。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第三集的这辑节目《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前两集呢，我哋分别听过几首大嘅交响曲，丁善德嘅《长征交响曲》以及陈培芬嘅《我的祖国》。咁其实写呢啲交响曲嘅时候呢，当然就唔系喺长征嘅时候，1934至36年，而系事后大家都好认同呢一个历史事件，咁对佢系好多嘅赞赏。咁所以咧，就去到60年代咧，出咗呢个两个稳定嘅伟大嘅作品啦，都可以讲话好伟大嘅呢两个作品喺中国嘅交响乐发展里面。咁点解要去到60年代咧？因为49年先至打完晒仗，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咁样成立嘅时候咧，即系百废待举，咁好多教育啊，各方面要恢复啊，即使有文化嘅活动啊，所谓交响乐团呢啲咧，即系冇10年8载都建立唔到。咁所以49年之后咧，真系要10年生罪、10年教训，咁然后慢慢咧即系建立翻嚟。咁所以好稳定嘅时候，呢啲交响乐团嘅水准亦都唔错嘅时候咧，咁60年开始咧就真系有呢啲大型嘅作品出现。所以好多都系60年代出现。但系当然我哋都知道，1966年开始呢个文革，跟住嗰10年咧，其实好多嘢都停顿。咁所以60年代初咧，应该就系文化艺术嘅发展得比较顺畅嘅5-10年啦，你可以咁讲。除咗上次嗰啲直接与长征有关嘅音乐咧，咁今日咧我度其实另外有一首长征组歌咧，咁我系摆喺一阵先至播嘅。咁先听一首短短地嘅，呢个系《红旗颂》，作曲家吕其明。吕其明咧，佢系安徽人。咁佢参与过呢个新四军，就系当时长征嘅其中一队军队。呢、这个红军咧，其实好多队军队嘅。第一队就系个正式嘅第一军、第一方面军啊，当时个正式嘅名称就是红军啦。咁啊，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又有新四军，有25军，因为唔同地方驻扎嘅唔同军队。

佢咧自己有一個偏好，咁有啲其實得幾百人嘅啫，有啲幾千人，過萬嘅唔係話真係好多。咁所以第幾軍第幾軍咧，就有好多個名稱嘅。作曲家呂其明咧，佢其實係加入新四軍嘅所謂抗敵劇團咧，佢係做文化藝術工作嘅啫。咁後來就調任咧，係寫呢個電影音樂嘅，因為喺中國大陸同埋以前嘅社會主義國家咧，就好多呢啲文藝團體咧係有駐團作曲家啊、演奏家等等嘅，咁佢專為呢個作曲家或者個團隊咧係服務嘅。咁佢其實咧亦都喺上海音樂學院咧作曲係任教。咁佢寫嘅作品咧其實唔算太多，但係呢一首《紅旗頌》咧就真係奏遍數十年啊中外，因為好多時呢個西洋管弦樂團、交響樂團喺中國大陸咧對外演出嘅時候咧，嗰、那個序曲第一首咧一定係大部分都係奏呂其明呢個《紅旗頌》。如果你喺網上睇咧，仲有維也納嘅樂隊咧係奏過。咁一開始嘅銅管咧係非常輝煌咁奏出一啲前奏曲，咁然後後邊咧弦樂出現嗰陣時候咧就好悲壯咁去奏出一啲旋律嘅。呢一首曲咧係1965年所作嘅。咁我哋今次咧係聽到上海交響樂團咧喺陳薛陽嘅指揮底下咧演出呢首《紅旗頌》。

各位刚才听过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吕其明的作品《空其中》。咁呢个作品1965年写成，其实之后都有啲修改嘅。2019年嘅时候呢，就更加将佢润色一个长少少嘅版本，就是大家刚才所听到嘅版本。咁其实呢，内地嘅作曲家呢，好多喺一路经历嘅唔同嘅年月都系有所修改嘅。特别系早期嘅作品。因为早期嘅作品呢，尤其是乐队编制比较少，又冇咁辉煌，咁后来当乐队容许啦，咁越嚟越大呢，有啲版本咁又以前创作呢可能好仓促，咁后来呢又想清楚，咁所以就系变咗系有唔同嘅版本。咁听完吕其明呢一首呢，其实呢就好多时候都听到㗎啦，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嘅交响乐团，尤其是对外演出嘅时候呢，一个序曲就系多数奏呢首《空其中》，都系表达一种即系爱国主义嘅精神。咁以下呢一个呢，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组歌。长征组歌顾名思义系唱嘅，而全部呢都系讲成个长征嘅历史过程。咁所以听咗呢套曲呢，具体到了解到成个长征嘅一啲历史嘅地方啊，同埋嗰个行动嘅。长征交响曲我哋听过，但佢毕竟系一个冇歌词嘅一个纯音乐，咁你要用好多想象力。但系长征组歌咧就唔同啦，佢真系一段一段咁去写出嚟嘅。咁创作咧，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80年代之前咧，中国大陆嘅文化艺术团体咧，好多时系有驻团作曲家，每个团咧有3-4个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一同去集体创作。我哋刚知道，例如刚去世嘅陈钢老师，佢就同何占豪合写呢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咁据讲啊，何占豪先生系好出色嘅小提琴手，所以小提琴独奏好多技巧同埋功法啊、指法啊、旋律啊，都系佢创作噶啦。咁陈钢咧就系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喺配器咁样好多嘅乐队嘅编写咧，陈钢负责嘅。咁呢个咧，佢两位咧都系有透露过咁，所以真系咁样合作咧，喺中国大陆咧就系一啲都唔系一个不常见嘅事。咁呢样嘢如果攞去西方咧就好少噶，我哋真系冇乜点听过西方音乐古典音乐形式嘅作品咧系有咁样嘅合作嘅。咁讲翻呢个长征组歌咧，四位作曲家有填词同埋有创作噶，咁佢哋每个人咧都写唔同嘅嘢，咁有啲咧就负责配器啊，作曲咧就系一位萧华先生，咁作词咧系有几个唔同嘅老师一齐去处理嘅。咁我哋讲讲呢个唔同嘅乐章咧，一开始咧就告别，咁告别当然就再讲翻长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贵州啊一带咧就开始宣布喺唔同地方嘅军团咧，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结。咁首先出动咧就系贵州、江西呢一带。咁所以第一个乐章叫告别，咁里面咧就有唱嘅歌词啦。咁其实长征组歌嘅好多段咧，都一开始嘅时候有人朗诵嘅。咁呢个模式咧，好明显就系模仿黄河大合唱嘅朗诵。黄河大合唱成个方式，包括冼星海先生喺佢个曲嘅总谱，佢自己亲自写住系清唱剧《黄河大合唱》，所以佢英文咧叫 Yellow River Cantata。咁我哋如果系有研究西方音乐，就觉得好奇怪，咦？点解佢清唱剧嘅？清唱剧我哋不其然谂起巴克嘅咁。咁其实清唱剧咧就唔一定要系宗教嘅。咁巴克咧都写过一啲 secular cantata， 即系非宗教嘅清唱剧。咁歌词内容系非宗教嘅。咁讲翻呢一个长征组歌咧，一开始系告别，咁就开始啦，咁啊朗诵。咁冼星海即如我所讲，佢嘅黄河搭唱加咗一啲朗诵，然后先唱歌嘅。咁虽然佢嘅曲式系西方，但系西方咧我就想唔起有任何嘅合唱歌咧系前边系朗诵然先至唱嘅。西方嘅 cantata 或者 oratorio， 又是 oratorio， 可能有呢个咏叹调 recitative， 咁啊半唱半朗诵咁，但系都唔会话纯朗诵嘅。第一个乐章系告别，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咁就出发啦。第二个曲咧就系突破封锁线，系一个二部合唱同埋轮唱嘅，因为

开始出发就遇到国民党嘅军队咧拦截。其实呢个长征咧，并非有一队国民党军队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并非，而系只不过各个嘅呢个共产党嘅军队红军咧，佢系经过咗好多国民党唔同嘅军队嘅根据地，咁佢一经过人哋就打佢，佢一经过人哋就打佢，有时正面接战，有时避开佢哋行兜去后边，但其实冇一队兵系一直咁样追到延安嘅。呢、这个长征唔系一队兵追第二队兵，而系散建于即系好多地方。第三个章咧就暂时去到一个平静，就系、是、遵义会议放光辉咁啊。遵义系佢哋召开政治局大会扩大会议嘅，当时一个1935年，即系走到中间咁，有时唞唞气咁啊开会啊。四渡赤水出奇兵，咁呢个又点解会四渡咧？因为一打咗佢发觉唔掂，又打翻转头，打翻转头又再尝试过，咁啊兜嚟兜去喺嗰条河喺贵州嗰度，然后跟住嗰个章就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又是有军队追住呢个红军，咁佢哋一定要过咗呢个大渡河。大渡河呢就喺青海，系藏族自治州，就系闽江一路咁样流落嚟嘅一个地方。咁系其实喺四川嘅，四川乐山嗰个位左右，咁啊条河就喺青海流落嚟嘅。咁然后另外一个呢又过雪山草地。如果大家记得上次陈培芬同埋丁善德嗰度都有讲过话过雪山噶。咁然之后再下一个章呢，佢其实真係跟住呢路线啦，到吴起镇，有一个镇就叫做吴起镇，咁都系喺途中呢其中一个小镇，咁嗰度呢打咗个好大嘅胜仗，咁所以再跟住嗰个呢祝捷就有一个聚会，就喺呢个直罗镇喺陕西嗰度呢就庆祝成功。咁差唔多去到集结啦，好多唔同嘅军队都去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咁所以尾二乐章叫报喜，而最后乐章就好明显，咁多支军队一齐集合，都叫大会师。咁呢个咧就系1936年10月嘅长征最后。咁所以呢个长征组歌咧，跟我哋两星期前听嘅长征交响曲系有所分别嘅。长征交响曲较抽象，长征组歌非常具体。咁我哋一阵听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想集中啲个音乐咧，前边朗诵嗰啲段咧，我哋就删咗佢啦。咁一尾咧就系听音乐。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你嘅想象力一路跟住红军咧，一路经过呢啲贵州啊、江西啊、广西啊、云南啊、四川啊，然后咧去到陕西嘅。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原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合唱管弦乐组曲，后来改称《长征组歌》，就结束了我们这一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辑。我们下周再会，我是陈永华，拜拜。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善美飞路往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往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中环军营。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That was Maxim Vengerov on the violin, performing Bruch'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us 26. Kurt Mazur led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74年的今日，小提琴家雲基洛夫出世。我欣赏过有他联同马苏亚带领莱比锡贝叶大厅乐团送上过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日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是在2025年5月1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音乐会众星云集，包括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的女中音莎萨高克。至于开场作品就是高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对最后以诺斯戈夫斯基用声音表达季节情感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画上句号。指挥关其安在2003年成为第一位女性卡拉扬指挥奖学金得主，她亦曾任西雅图交响乐团副指挥、纽约芭蕾舞团珠团艺术家以及波尔的摩歌剧院助理指挥。今场音乐会东方色彩满载。
3: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牛头角道坏交通灯，跟牛头角上村嘅灯号未能正常运作，往牛塘方向嘅车辆均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牛头角道，或者由牛头角道右转观塘道，请留意指示，加倍小心。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往元朗方向，近何福堂轻铁站嘅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东六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

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

0: 新界區屯門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車龍尾近安定村，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旺角，青嶼幹線吸水門機場。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點鐘新聞之後。
1: 藝壇快訊，
2: 嚟到8月20號，聽緊係星期四嘅藝壇快訊。今日節目度嘉賓主持曲飛想同我哋介紹一個音樂製作啊。
1: 今日專題，
3: 當我同聽眾提起香港嘅音樂劇嘅時候，當然就會有好多經典嘅戲碼腦海裡面浮現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其實兒童嘅音樂劇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如果冇兒童嘅話咧，我哋係冇辦法成全同埋依個嘅繼續延續落去嘅。嚟緊嘅九月初咧，有一個好值得大家留意嘅音樂劇，叫《音樂點連結》，係一個主要係兒童去做一個嘅表演嘅作品。今日好高興請嚟創作總監兼導演李永康嚟同我哋傾偈嘅。大康你好。
4: 你好啊，曲飞。
3: 系咁啊，知道你就忙紧呢一个嘅音乐剧嘅作品。咁好唔好先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呢个音乐剧嗰个概念系点样嚟嘅咧？
4: 好啊，其实今次呢一个音乐剧咧，我哋系会以一个类似 song cycle 嘅形式，即系音乐组曲嘅形式咯。咁、那个独特之处喺边度呢？其實就是每一隻歌它都是代表著一個故事，但每一個故事呢它講的主題都是會跟、音樂是怎樣連結到這個社群和人的關係的咯。所以它又不是一個我們叫做可能我們說看到很多例如、Phantom of the Opera、啊、它有一個很完整的故事、啊、個角色跟著它看它發生什麼事，然後、故事繼續在推進這樣咯。反而的是每一隻歌會有一個故事咯，而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個社區裡面我們、做，你當是一個 field trip 的 research、啊、或者、我們知道裡面有什麼的真人真事的故事，然後我們就在那裡開始創作的。
3: 嗯哼，因為你講緊社區呢，其實製作主要的製作單位是音樂兒童基金會，而本身咧，基金會本身咧，佢係做好多社區嘅音樂嘅教育計劃，咁啊，尤其是聚焦喺呢個基層兒童同埋家長嗰個情況嘅。咁以我所知咧，今年你哋而家呢個作品咧，就係、是、聚焦喺呢一個嘅真人真事，講緊啲基層兒童同埋家長嘅蜕變嘅故事。
4: 其實每一個故事咧都會環環緊扣咗咧，有一啲 theme 有啲主題喺度嘅。咁我哋當然就係話，因為嗰笪地方係佢哋學音樂嘅地方啊嘛。可能係唱choir 啦，又或者係學樂器啦。但係每每我哋發現到嘅就係、是、其實係佢哋同個社區嘅關係，佢哋同屋企人嘅關係，或者係佢哋對佢哋小朋友佢哋同音樂嘅關係係點咯？即係例如裡面有幾個故事，我真係好中意嘅就係、是、其中一隻歌咧，我哋叫《敲擊兩姊妹》啦。咁其實講緊正正嘅就係唔係淨係呢兩姊妹，而係喺呢個社區裡面有好多兩姊妹或者兄弟咁樣，佢哋都係一齊學音樂。但係每去到一個位嘅就係佢哋可能讀 DSE 啊，或者考大學啊，都會究竟佢哋仲繼唔繼續玩音樂咧？佢哋行嘅路會係點咧？咁佢哋有啲人會早啲升大學，有啲人會遲啲。咁其實嗰個地區，即係個地方就好似一個佢哋喺度學習音樂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個過渡期咯。咁佢哋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將來喺藝術上面會係點樣嘅。呢個係好吸引我嘅地方咯。
3: 嗯，因為我都經常性講一個笑話嘅，亦都係以前音樂老師教我哋嘅，就話咧，當一個人中意音樂嘅時候咧，壞極係冇譜嘅。即係依一個係，即係當然你可以信一半或者唔信都得。即係我哋亦都相信，可能有識音樂嘅，亦都有壞人都未定。但係我哋相信音樂本身係人與生俱來最美麗嘅一種嘅東西。咁好啦，咁你身為導演嘅話，嗰、那個挑戰喺邊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4: 首先咁啦。我哋創作嗰部分同埋製作部分咧，我哋有專業嘅朋友一齊做嘅。咁但係參與表演嘅人士全部都其實就係MCF 嘅 members 啦。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一嚟到晚上嘅呢一个时段，你收听紧嘅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Cathy 林嘉琪喺呢个时间同你分享差不多一个小时嘅古典作品，欢迎你嘅收听。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有霍尔斯特嘅作品，嚟自行星组曲。今日我哋去一转嘅木星，又称白金斯坦，联同纽约爱乐嘅演出。

唔该晒白根斯坦同埋佢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有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喺1914至到17年之间所创作嚟自行星组曲当中嘅木星之后，有拉威尔嘅作品出现。有请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穆达加上利云所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一首《吉卜赛》。

他在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巴伦邦，刚才演绎过有法洛克的 A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法洛克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俄国的音乐世界，有哈察刀良。作曲家自己亲自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是他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的一段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利亚的慢板。

0: 哈薩都亮的斯巴達克斯和弗吉利亞的慢板，來自他的斯巴達克斯第二組曲，聽和作曲家親自領導維也納埃樂樂團的演出。你聽緊嘅呢度係香港電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皮亚苏拉的天使迷龙家，听过有手风琴演奏家卡伯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欧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的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再次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集，仲有唔少知名声乐家，包括金蝉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嘅女中音莎萨高克。至于开场作品，就系高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嘅《暴雨》。到最后，以诺斯戈夫斯基用声音表达季节情感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画上句号。指挥关其安获奖无数。

是1998年上映的电影《雷霆救兵》，担任导演的就是史提芬·史不保。故事就讲到了诺曼第登陆之后，莱恩一家四个仔参与战争，三个在两个礼拜之内都相继阵亡，而最小的仔詹士就下落不明。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的配乐，这首都挺出名的，《Hymn to the Fallen》。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电影《雷霆救兵》其中的一首配乐 Hymn to the Fallen。 作品呢由约翰·威廉士创作，但演出的呢就是杰索普所指挥的摩门教堂合唱团和圣殿广场乐团。亚当的芭蕾舞音乐吉赛尔一共有两幕，是1841年首演。故事就讲到纯真的村妇吉赛尔就

中意咗一个男仔，佢原名叫做阿尔伯特噶。咁原来呢一个男仔咧，就系贵族啊，为咗逃婚，先至扮成农民嚟到呢一条村庄。佢才知道之后咧，心碎而死啊。咁原来咧喺森林入面有好多弃妇嘅亡灵啦，就施法迫使咧嚟到森林嘅年青男子跳舞，自死方休啊。有一日，阿尔伯特咧就嚟到吉塞尔嘅坟前献花。呢一啲嘅亡灵咧，本来咧就想对阿尔伯特施以毒手噶。不过吉塞尔虽然离开咗呢个世界，但系对阿尔伯特嘅爱咧就并冇减少到啊。咁我哋佢仲喺呢班亡灵入边纠缠之间咧救咗阿尔伯特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艾云指挥爱乐乐团嘅成员送上亚当嘅吉塞尔第二幕嘅选段啦。

总监之后咧，就出版咗佢嘅大型音乐作品，咁咧就系献俾奥地利嘅皇室噶。咁其中咧就有牧歌集，叫做《牧歌的战争与爱情》。咁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呢一首《每个爱人都是战士》。

刚欣赏过咧，就系蒙台威尔第嘅牧歌《每个爱人都是战士》。但演出嘅咧就有亚历山德连尼所领导嘅意大利协奏乐团，男高音有马列图同埋纳里亚，男低音咧就系科力斯提。比赛咧喺

七岁生日之后咧，就埋手创作佢嘅斯大调交响曲，大约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咁其实咧，佢当时仲系巴黎音乐学院嘅学生。咁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系功课嚟噶。斯大调交响曲咧，去到佢离世之后咧，先至俾人发现手稿啊。唔系1935年咧就演出啦，反应咧都好好啊。我哋欣赏一下啦，当中第一个乐章啊。

尼洛指挥卢布尔雅拿交响乐团送上过比赛的 C 大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生于1689年嘅波亚摩迪啦，佢创作过神曲啦、歌剧啊、清唱剧。咁佢最出名嘅啦，就系器乐嘅作品啊。佢喺法国咧就好出名啊，亦都好受欢迎啊。唔使赞助人又或者系贵族嘅支持，只系作曲同埋咧出版乐谱啦，都可以支持生活啦。我哋欣赏一下佢呢一首咧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

波阿摩迪的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但演出的了，有吹奏横笛的贝舞，演奏鲁特琴的恰舒亚，同埋啦弹奏维奥尔琴的韦格尔。莱恩力克咧喺1908年完成咗啦佢嘅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271，咁当时啦都接近80岁噶啦。佢嘅音乐语言咧都好接近孟德尔逊啦、布拉姆斯同埋舒曼噶。咁呢一首作品啦，就喺管乐五重奏上面咧再加多一支圆号，咪令到个声音效果咧更加突出啦。我哋听下柏林爱乐乐团嘅管乐五重奏，再加上吹奏圆号嘅奇丽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阿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开头那种感觉呢都挺慵懒又挺内观，我们欣赏一下吉他演奏家贝尔廉的演出。

弹奏吉他嘅贝尔廉送上国亚寡道嘅《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嘅第三首，跟住咧，我哋会欣赏佛瑞嘅《摇篮曲》作品十六，有请小提琴家海格沙咸同埋钢琴家艾瑞斯。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乐为你拣嚟的音乐。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分别是舒伯的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奏，以及汤马士的《吟游诗人对故乡的告别》，由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钢 E 大调第二四重奏作品 K493， 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别号冬日梦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葛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 C.P.E. 巴克的降 B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2，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名为《庄台秋思》嘅古曲，由简广义以箫吹奏，伴奏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系黄普健。之后有贺特泰来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D 大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盖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最后是法翰威廉士的培提草原，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奏。佛瑞嘅 A 大调第七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仲有蒲塞尔嘅 G 大调第八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卡尔顿嘅听起来最悲伤的音符，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泰利文嘅降 B 大调双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担任独奏及领奏嘅小提琴家古士莫联同另一位小提琴家弗克以及柏林独奏家演奏。之后有何特泰莱嘅《众神的号曲》当中嘅《开心地与庄严地》乐段，由三位长笛演奏家盖琴、艾曼同埋布鲁根一同吹奏，以及史密塔纳嘅《我的祖国》当中嘅《莫尔渡河》。这个版本由特尔内切克同埋哈斯改编，并由哈斯以竖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渔舟唱晚》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拉奏，伴奏嘅系中国民乐演奏家艺术团。而第二首系马雷士嘅 D 大调第四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建琴嘅系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嘅系史密夫。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维多利亚嘅《我虽然黑》，由费纳兹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德布西嘅第一阿拉贝斯克。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以及荷鲁域兹嘅上低音号协奏曲，由白加士指挥约翰福斯特帕纳基银乐队演奏，担任独奏嘅是罗伯帕迪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海顿的《钢》。

E 大调第103号交响曲，别号古星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蒲塞尔的 C 大调第六奏鸣曲，以及马基尼四重奏拉奏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接着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谢晋仁弹奏一首名为《忆故人》的古曲，还有古键琴演奏家德臣弹奏布鲁的 G 大调第十组曲，以及葛济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波兰》当中的第三乐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何特泰来作比牧童笛以及通奏低音的降 B 大调组曲，由牧童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而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咏叹调《来到窗前来吧》，由男中音泰科尔演唱，并由利云指挥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伴奏。还有柯里尼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第10首，由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泰奥伯琴演奏家萨海、大提琴家蔡佩克以及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同奏出。之后有亚当斯的一首极简主义作品《哈利路亚怒吼》，弹奏钢琴的有霍奇斯和恩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一啲管樂團裏邊咧，一啲比較特別嘅聲音。咁好多朋友就會問啦，管樂團同管弦樂團係咪即是話管樂團係嘅管弦樂團唔見咗而外嘅咧？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其實喺寫作方面咧，同埋喺個聲音方面咧，係好唔同嘅。點解咧？因為管樂團咧，你聽起上嚟咧，雖然我喺個樂器家族裏邊，只不過唔見樂器。咁但係咧，喺個管弦樂團裏邊咧，其實咧，弦樂器做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因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初成型嗰時咧，弦樂器咧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大多數樂曲咧一個弦樂器咧就佔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樂咧包括木管、銅管甚至敲擊咧，好似一啲裝飾嘅仲比較強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邊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聽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
3: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深曲，让你喺万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